0: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是世界行走日，我们群里边啊，好多朋友都在晒，确实，嗨，咱听友当中爱运动的，或者是听友的朋友当中爱运动的，真的不少啊。哪怕是这样的天气，这个微信步数都是我望尘莫及的，真的佩服佩服啊。
2: 都是打伞出去跑步的吗？还是怎么样？
1: 或者是在家里边忙碌的，不管你哪一种
2: 形式。谁在家？你家多大呀？一天忙一早上忙碌8点多钟，1万多步2万步呢。
1: 那这叫什么呢？日常把这个运动啊融在日常生活当中。
2: 行，
1: 日常运动很重要，就是尤其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啊，你会觉得。要锻炼一下心肺功能，这个也是保护自己啊。
2: 像我就是一个大心脏啊。
1: 大心脏，我讲的心肺功能跟你说的大心脏不是一个概念，好吧？

0: 的时候能越冷静越沉着。
1: 我就是这种 啊，
0: 你就是这种，你就像那个王者荣耀，咱不是才获得那个亚运会的金牌吗？
1: 啊，
0: 最后一局确实挺紧张的。哎，人大心脏，
1: 我就是大心脏啊。
0: Really？
1: 我饱经风霜，看破红尘了。
0: 得了吧。
1: 之前我们不是组织过篮球比赛吗？
0: 对，我们集团有过。
1: 啊，最后几秒钟我们就落后一分。
0: 嗯，
1: 当时只要打进一个球就能逆转比赛。
0: 嗯，
1: 队友就把这个球传给我了。
0: 嗯，
1: 因为我毕竟也是饱经风霜，看破红尘了。
0: 你大心脏
1: 哎，所以裁判读秒的时候，我依然不慌不忙。
0: 嗯，
1: 我要把时间压到最后一刻，不能给对手任何机会。
0: 这是一种战术，
1: 对不对？全场都鸦雀无声，我心里早盘算好战术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二号位跟三号位的球员进行双掩护，然后走到左侧45度角的时候，再出来一个中锋给我做挡拆。挡拆成功之后呢，我佯装欧洲步突破，其实是利用一个假动作，看似往里突，实际是一个后撤步退出三分线之外来一个绝杀。如果对方球员还能跟上我的脚步，我会做一个假装投篮的假动作，然后趁他封上来的时候，我往他身上一靠，是不是说不定我能找一个犯规，我就可以三次罚球了。只要罚进一个就可以打平了，罚进两个我们就赢了，而且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
0: 你这个战术确实盘算挺好的，你是教练吗？你是？
1: 就当我把所有战术细节想好的时候，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了。
0: 读秒结束了。你到底出没出手？
1: 没有。
0: 你只是出了哪儿了是吗？你这心脏是够大的。
1: 裁判能叫暂停吗？
0: 脑子不够大，心脏是够大的。这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心，不叫大心脏，你这就叫心大。心大，
1: 纯心大。
0: 是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心大啊，是因为这个人过于沉着冷静了，已经到了那种无所谓无所谓 who care 这种地步呢？就很多琐碎的事儿都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那种钝感力啊。
1: 对，就是这种心大的状态。包括我也算是挺心大的一个人。之前要不是台里统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什么医保卡，我都不知道社保卡还有卡啊。
0: 怎么回事？
1: 不都是电子的吗？
0: 就排除你了是吗？
1: 还有什么公积金卡什么，到底都去哪儿？包括我前两天收拾我家东西，那个杂物，突然发现哦，还有电费卡这种东西啊，从来没用过。
0: 等会儿公积金还有卡，不是，
1: 这不重要了啊。
0: 就是现在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心大的人啊，就感觉你会就是失去很多这个体验共情的机会。当然啊，这也会让你感觉过得更舒服一点。很多人还是蛮向往这种状态的
1: 啊。包括感情上也是，现在回忆起来，
0: 感情上
1: 啊，不是没有机会，以前都挥霍了。我当时上大学那会儿流行那个影吧，就是拿一块地方用木板隔几平米的小隔断，里面放 DVD 电视什么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沙发呀床啊什么
0: 情侣座，
1: 挺舒服啊。然后你可以跟同学啊朋友啊，不一定非得情侣，一起去看看电影什么的。
0: 就是不去之前不是情侣，回来了以后可能就是了。
1: 当时我们班有女生约我去看，
0: 你看
1: 啊，姑娘，
0: 这不就是准备发展的吗？
1: 共处一室，非看什么午夜凶铃。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我说这姑娘为什么找我看电影，她肯定想看恐怖片，自己没胆子看，找个胆儿大的陪着，肯定是这个意思，对吧？结果看着看着，看到贞子翻白眼那段的时候，
0: 哎呦，是最恐怖的那段，
1: 她把我手都抓住了，
0: 哎呦，
1: 往怀里钻，
0: 你看，
1: 说哎呀好吓人的，我当时一把就推开了，我说你一手汗蹭什么呀，你脏死了。
0: 这个你单身这么多年是有理由的。
1: 也不是。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刚才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了张扬，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心比较大
2: 啊，大心脏。
1: 心有的时候大，有时候心大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就不见得了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全民贩卖焦虑的年代呢，你的心啊稍微大一点儿，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就会稍微过得舒服一点儿，对不对？
2: 对。
1: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的，我可以穷，我可以丑，我可以胖，我可以矬，生活已经如此，那必须心要大呀，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心大，我这种又穷又丑又矬又胖又矮的人才能够愉快的活下去，
2: 也不至于这么夸张。
1: 稍微自谦了一点啊。到底我是怎么样的，各位心里都有数。我们活着难道不就是为了愉快的活着吗？对不对？人当然要努力啊，但是不要特别在意结果，因为在意的话会让我们变得患得患失啊。
2: 对，我们都害怕失败，其实呢，只要你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失败也就没那么可怕了。而如果你一方面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另一方面呢又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预期跟现实的落差才是你焦虑的一个根源。
1: 哎，你看，就我们节目就是这个尿性，就必须得给你
2: 调性
1: 啊，调性，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得上升到一点点的高度，稍微总结一下，不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做这个节目的意义了，是不是？
2: 没错。
1: 哎，你要说到心大这个事儿啊，我就在今天结尾吧，送大家一段话：心小了呀，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相对来讲，对不对？
2: 对。
1: 心大了，那所有的小事儿都小了，
2: 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
1: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事成事败看坚持，凡事啊顺其自然，遇事啊处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
2: 特别像营销号上写
1: 写的好不好，说的好不好，你就说完事了。
2: 哎，曲折艰辛必然历尽沧桑，宁可饮清静之茶，勿说是非之口，皆是悟道之友。朋友，说到这儿，谁才是你的悟道之友呢？
1: 悟道之友，
2: 远在天边，近在收音机，
1: 就是我们 FM96.3。你不听我们节目，天天怎么，对不对？悟了人生之道理呢？对不对？
2: 对。而且错过好消息怎么办呢？
1: 错过好消息就感觉错过了人生嘛，这个人生精彩之处，你到时候心又小了。
2: 哎，我们
1: 说我没告诉你，
2: 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曼城焰火万人品鉴嘉年华的活动，
1: 对，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不10月5号那一天爆满了，
2: 哎，
1: 报不上了。
2: 6号还有余票，所以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啊！
1: 10月5号已经全线售罄啊！因为不仅是我们镇江的车友会去啊，来自什么芜湖、扬州、常州、南京，就是八成的车友都在去赶这个活动，
2: 没错。
1: 所以你没抢到5号的票。也有一定道理
2: 啊，还有6号的，这场活动呢，99块钱就能够一价全含，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含景区的门票、鲜美的蟹味套餐，还有超燃的音浪派对，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而且还有我们这个80%主播的同台互动，各位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发送963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锁定6号席位了。
1: 哎，99块钱一个人哦，非常的划算。那当然提示一下大家，10月1号和3号还有精彩活动呢，就在南区大道北花鸟市场的北广场啊，我们文广集团2026/11大型车展也将重磅亮相，到时候呢会有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车也有，热门的新能源车也有，家用代步的有，家庭 SUV 有啊，潮流电车啊等等等等啊，多款车型现场齐聚，所以你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就能够对比多款车型了。
2: 各位不要忘了，从10月1号到10月3号 在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我们的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
1: 嗯，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是世界行走日啊，大家呢不是说就在这一天多走一走，而是通过这个日子啊，能够带动我们健身的一个意识，没事多走几步，对自己的健康更负责哟。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明天假期前最后有工作日
1: 好激动哦，拜拜。

0: 这首作品的名字很美，《玫瑰人生》，演唱者徐锦纯，选自他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锦纯呢，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齐豫、潘越云、叶倩文这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手。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科班出身的徐锦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夕阳西沉，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

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直认为声音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徐景淳的声音可以算一个。一个声音是不是美丽，我想时间是很好的裁判，它会让你看见那些真正美丽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一个人去旅行吧，趁着还年轻，还有内心的呼喊和离开的决心。旅行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面对什么，可以放弃什么，也可以改变什么。世界的辽阔让一个人无法走遍全部，但只要离开过，就有了触及生命最本质的机遇。在路上遇见自己或者别人，孤独的行走是内心强大的时候。辽阔不是地理，是内心的半径，是左小诅咒和陈珊妮，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人生如一场修行，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艰难时潦倒新停浊酒杯。但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谗言不可攀，也要会当凌绝顶。哪怕无人会登临意，也要猛志固常在。在经典中汲取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力量，历练也无风雨也无晴。待到重阳日，我们还来旧菊花。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解锁一个宝藏地级市云南玉溪。
2: 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很温柔。
3: 要提醒大家少抽烟啊，吸烟有害健康，要少抽烟，多喝水，多运动啊。玉溪这两个字绝对不只是卷烟这么简单啊。
2: 对，玉溪这两个字呢，其实第一它是说的因为河就形成了像玉带，然后溪水呢就像玉一样，所以它才叫玉溪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当地的彝族话里面呢叫做清凉甘甜的水的意思。哎，想想都觉得心旷神怡。
3: 所以说到这个城市的名字真的会让人感觉很温柔啊。我还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啊，玉溪呢

0: 生命起源之地，澄江茂天山的古生物化石群呢，就见证了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也是世界自然遗产，被称之为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比这个恐龙时代啊还要早2亿多年的时间啊。
1: 而且这里还是聂耳的故乡，嗯，啊，我们伟大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就诞生在这一片土地上，既有着自然的神奇，又有着人文的厚重。
0: 是的，说到人文，玉溪呢还有花灯之乡的称号，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玉溪是云南花灯之城，江川的花灯是玉溪独具文化特色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花灯舞蹈和花灯小戏。我们常见的表现形式具有晚花灯、毛驴灯，具有格调明快、喜庆欢乐的特点，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浓郁生活气息，被形容为接地气、带露珠的民间艺术。每到重大节日或者活动时，都可以看见很多江川的民间艺术家们表演各种花灯，这些表演都是刻在老一辈江川人心里的珍贵民间艺术产物。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艺术也慢慢被年轻人遗忘，江川的民间艺术应该让更多的人去发扬传承。
1: 这种戏曲呢，是明代江南军民移居之后形成的，把江南小曲和本地风情结合，后来呢就成为了云南花灯的代表，想想都觉得很奇妙啊，嗯，所以呢我们也来听一小段云南花灯戏的游春选段。

0: 太有意思了。而且玉溪啊，你知道吗，物产特别丰富，像什么青花瓷、鲜切花、原浆芒果都是当地的十大名品，光听这些名字我就想把它们通通打包带回家。
1: 我已经脑海中想象到了，买一个青花瓷，然后里面放
0: 上
1: 鲜切花，
0: 边上再供上芒果
1: 就吃那个芒果应该很好吃啊。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提前画一个小小的重点啊，就玉溪的最佳旅行季节呢是9到11月份、啊、就避开雨季，气温呢都在20到25度左右，很适合徒步。当然了，就徒步的话呢，很多人推荐哀牢山嘛，但是这里呢指的是开放的景区部分，
0: 公区、啊、
1: 哎，其他的区域是不可以去的哦。
0: 是的，另外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大家可以环抚仙湖骑行，特别舒服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云南的紫外线也是特别强，它看起来好像不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唉，我们不怕安静。

0: 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3: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啊是云南玉溪。刚才我们在玉溪城里面转了一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来探索一下玉溪的野性秘境哀牢山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在网络上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视频。这座山呢是横跨热带和亚热带，也是南北动物迁徙的走廊和生物物种的基因库啊，有很多珍稀植物，还有黑长臂猿、绿孔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可以说是天然的生态博物馆，
4: 非常的神奇啊。其实哀牢山的玩法呢，主打一个沉浸式的徒步，像石门峡的徒步路线是非常推荐的。峡谷里面是溪流潺潺，古树参天，空气非常的清新，会让人有一种醉氧的感觉啊。全程呢是2个小时左右，建议大家呢穿冲锋衣、带登山杖、穿防滑鞋，
3: 装备不能少啊。
4: 对，这个峡谷里面的湿度比较大，比较容易打滑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所说的这个区域呢是它已开放的旅游区域
3: 公区，
4: 对，这个无人区禁止进入的地方不要随意去哈。还有一个冷知识呢，就是哀牢山的这个南恩瀑布是云南最大的钙化瀑布，就是风水期的时候气势磅礴，然后水花飞溅，能够飞几十米啊，
3: 很壮观啊。
4: 对，然后冬季的时候也很好看，它是有冰瀑的一个奇观，就是像冰柱子一样的啊，所以两种景色呢都是非常震撼的。
3: 好，除了自然风光以外呢，哀牢山的民族风情啊也特别的浓郁，他们的服饰啊超有特色，用绸缎彩带层层束腰啊，刺绣精美绝伦，还能够体验织锦、竹编这样一些非遗技艺。在每年的农历2月呢，花腰带都会赶花街，男女老少盛装打扮，唱歌跳舞，热闹非凡。
4: 是的，那说到这个美食呢，夹撒锅就必须安排了，像牛肉牛杂大锅炖煮，然后配上那种小米辣蘸水，香辣过瘾啊，人均50块钱就可以吃到撑了，也是他们的十大名菜之一。还有呢就是药南火腿啊，就真空包装的可以带走的，80块钱一斤，然后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很咸香的那一种，也算是他们比较特色的一个伴手礼啊。还有就是路边摊有那个酸角糕，10块钱一袋，不要错过啊，它是酸甜开胃的，如果说路途上旅途上晕车的人真的必备了。
3: 好，给大家推荐一条哀牢山的深度旅游路线，夹撒镇到南瀑布，到石门峡，再到花腰带村寨。小贴士啊，山区信号比较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徒步路线呢也没有补给点，咱们需要带好水和干粮啊。同时呢，景区的交通车是每个人50块钱，能够节省大家不少的体力啊。最佳的游玩时间呢是10月到11月，秋高气爽啊，山里面非常的漂亮，就像走进了秋天的童话一样。
4: 所以这个哀牢山的美呢是原始的，是野性的，也是温柔的。我们既能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又能够体验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是依然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徒步的话是非常需要体力跟这个户外生存啊，户外这个徒步的一些经验的。
3: 是的，
4: 所以自己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啊，
3: 安全第一啊。
4: 当然了，只要心情好，咱们出发的时候呢，无论什么样的天气都是好天气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开车路上听到这一首来自韦礼安的好天气。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What time is it now?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最近这段时间，也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哈，最近这小半个月的时间假期比较密集哈，我们刚刚告别了中秋假期，在工作明天一整天就会迎来国庆假期，双节同庆，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跟自己久久不见面的一些朋友啊聚个会啊，聊聊天啊，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对吧？我中秋假期呢就见了一些我有一段时间没见的朋友，我跟他们见面深入的聊天之后，我就发现啊，我说还好跟他们是朋友，就是有些人啊，如果不是早早的跟他就做了朋友，他估计会把我喷的连我妈都不认识。
1: 你朋友挺擅长这个是吧？哎，不得不说有些人啊真的是这样子，听君一席话胜骂十年街。
0: 是啊，就有一种谈笑间人品灰飞烟灭的感觉，每一次跟他们见完面我都庆幸还好还好还好是我朋友啊。
1: 你别忘记有的朋友啊背后会骂你呢。
0: 是吗？你就是这样的朋友是吧？
1: 这就是我们找朋友的目的了、啊、一方面呢提供情绪价值
0: 啊，
1: 一方面不就是为了有个人能够在就是关键时刻昧着良心站在我这边吗？
0: 传说中的偏见是吧？我不是
1: 偏爱啊。
0: 如果有人站在你这边哈、啊，是因为昧着良心，各位站在我这边一定是出于公平公正。我这个人是很值得大家站在我这边的。
1: 我跟你说啊，这怎么说呢，传说中的我只要一个知情权、别的我真的可以无条件站你、
0: 是吧？说到这个交朋友，说真的哈，大家伙可以放心的跟我们这样的爱人做最好的朋友，因为无论过去多久你依然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交不到新朋友。
1: 你不要把我带上好吗？
0: 我们翻来覆去就是那些旧友。
1: 哎呀，请对爱人们好一点啊。
0: 是我们爱人交朋友是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是啊、爱人其实做很多事情都很需要勇气，比如说啊，我就说一个让各位收音机前的爱人们听了汗毛竖起来的这个场
0: 景，做自我介绍。
1: 还有一个追公交车、
0: 太可怕了。
1: 反正我不建议爱人啊是轻易追公交
0: 啊。
1: 我跟你说，上一次啊我都已经跑到后门了
0: 啊，
1: 我刚要敲门啊，司机一脚油门就走了，我只能假装啊我是在快车道上在跑步。继续跑下去，赶快跑到慢车道上去。感觉要特别颠。
0: 你以为这已经是极限了是吧、就算是追上了公交，你以为就结束了吗？不，上车之后你会面临的是呼哧带喘的扫码，发现一个位置没有，又要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周围安静的要命，那一刻只能说窒息。
1: 你还蛮有经验的。
0: 所有人都会看着你。
1: 怎么讲呢，追上了公交感觉丢掉了优雅呢。
0: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实咱也没有再追公交的体力了。不要高估了自己。
1: 真的不得不说，现在的年轻人的体力啊，有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如老年人呢、
0: 尤其是在抢一些什么免费的鸡蛋的时候，你就知道老年人有多么的有体力了。
1: 是的啊，这个前几天呢我呢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去游了一次泳。
0: 哎呦喂，
1: 我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啊在练潜水。
0: 怎么最近看亚运会被刺激到了是吧？
1: 想也练一练，不停的在泳池里啊起起伏伏
0: 啊。
1: 看了一会儿我就说，我说大爷您真有活力啊，体力真棒。老大爷说你钥匙掉水里了你也有活力。大爷在捞钥匙呢。
0: 大爷这是被迫有活力啊。
1: 大爷确实啊比我们有活力啊。
0: 确实大爷有的时候大爷大妈们比咱们年轻人有活力，但是大爷没有我懂购物，至少没有我懂运费哈。9月27号这个江西宜春就有一位熊先生的父亲熊大爷花了11000块钱购买了老头乐，可能大家都在大街上看到过那个老头乐哈、收货的第二天商家竟然远程锁车向熊大爷索要4800块钱的运费才肯解锁。熊先生介绍说，买之前的这个商家明明说全额11000块钱，没有任何的额外款项，卸货之后呢物流司机还提醒说这车日后可能有纠纷，自己检查发现车里有 GPS 定位仪，还发现了车内控制器电池和参数不匹配，车辆没有合格证发票等等，属于是三无产品，目前呢这个纠纷还在处理之中。据了解，这类老头乐网购套路已经成为了一种产业链，大量的案例显示商家呢经常会以低价吸引消费者，随后呢以运费电池费转接费等等各种
2: 我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0: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玄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9: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8: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8: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8: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6: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5: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7: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8: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9: 回来了。
20: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5，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最近咱们镇江这个天气确实不好，每一天都在下雨，可能早晚出行的朋友，尤其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朋友，被堵在路上的概率是大大增加。本人我昨天晚上经历了我这两年在镇江最严重的一次堵车，平时十几分钟的车程，我昨天开了40多分钟到家，
1: 真的要恭喜你啊！
0: 当时我就在想啊，说明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6点才下班的，心里又平衡了很多。
1: 你看你这个人的心态啊！
0: 但是不得不说哈，这个下班在路上堵车在路上，意味着你大概率是准时下班了。如果不堵车，很有可能是加班了哈。很多人对于工作的这个心情，其实都能理解，不愿意工作哈。你看我每天坐在工位上，第一件事情都是叹一大口气，然后你会发现身边接连的同事进来坐下来，第一件事也是
1: 也有可能
0: 叹一口浊气，
1: 也有可能是体力不支，
0: 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1: 跑了上气不接下气啊，真的是谁又不是这样的？
0: 是，只有在下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们真情实感的眉开眼笑。
1: 是的，你看每天上班啊，没有那种拿到3000的喜悦，但有一种被人抢了3万的愤怒。
0: 我也怀疑我的钱是不是被谁抢走了，是不是你啊？不然我打开钱包怎么遍寻不着他的身影呢？
1: 这方面咱就不要互相攀比了，有没有可能本来你就没有呢？
0: 就是我跟你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其实是非常想消费的，我真的尤其是逢到节假日，我特别想要冲动消费，幸好我没有钱。
1: 贫穷让你保持了理智。
0: 对，我没有这个资本。
1: 真的，最近呢，我的爱好就是在什么呢，就进行不符合收入的消费，从而为经济振兴做出我的贡献。
0: 哦，我希望你在进行一些不符合你收入的消费之前能够正视你自己的收入。
1: 确实啊，各位还是要理性消费啊。
0: 对，说到这个消费的话题呢，我也会时不时的总结一下自己这段时间把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后来我发现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回顾，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盘点，
1: 我都能知道。
0: 对啊，我每一次我的消费都集中在美食这个领域。
1: 你说你外卖好了，说那么洋气。
0: 就是美食。
1: 并不只是你 其实我身边很多人感觉每天啊都在吃一样的饭，什么黄焖鸡、炒鸡丁、麻辣拌哈、这个酸辣粉、火鸡面、粉丝汤、3合1、2合1啊，什么菠菜面啊、鸡公煲、什么烤肉饭、卤肉饭啊，只能说世界感觉要这是一个巨大的外卖。
0: 我说真的，我也想了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几乎天天都会吃鸡肉，我感觉过年的时候黄鼠狼都要来拜我。
1: 黄大仙
0: 特别爱吃鸡肉
1: 建议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平时的饮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两天的上班对于各位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一种人，是认为两个假期之间的3天其实非常好上哈，非常开心，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还是有一些人认为假期之间的这3个工作是非常难熬。就我这两天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第一个开支的原始人，你真的是把大家都给害死了，所有人在一起在森林里耍不好吗？我们一起摘点果子喝点河水不好吗？到底为什么呀要进化呀你
1: 就是好好问一问他你看从自由的灵活的这个聪明的壮硕的一个物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很难讲是进化还是退化了
0: 我真心求教咱还能回去吗
1: 你真想回去啊
0: 一起变成猴子不好吗
1: 有的人可能想回去毕竟作为人类嘛我一直都认为呢自己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
0: 不是吗
1: 可是呢各位你仔细想一想啊你见过哪个动物需要每天外出十几个小时觅食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吗我跟你说我反复观看了动物世界我真的没有找到一个都没有
0: 可能只有我们这样的牛马
1: 原来我们才是食物链的末端吗
0: 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哪儿出了 bug 出了问题我就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在幸福对身体健康的食物它对心理不健康对心理健康的食物它对身体不健康你看好习惯最少要21天才能够养成可是坏习惯只需要1秒的懈怠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毛病啊我就想问了哪出了问题
1: 今天吐槽有点多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什么感觉讲的推背感太强了
0: 对好像被推着往前走
1: 啊
0: 只能说做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大家都不容易啊不止你一个你比如说医生也很不容易
0: 啊
1: 湖北黄石61岁的这个邹师傅啊咳嗽

0: 吸进去的。
1: 嗯，
0: 医生提醒啊，这个牙松的老人啊，换牙期的儿童要当心勿吸，以免贻误病情了。
1: 也是没有想到，咳嗽半年的元凶，竟然它是一颗牙啊！
0: 真的哈、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关注啊，家中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啊。
1: 是，也希望困扰很多老人的痰疮问题能够被重视。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关注到了，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起火，就立刻拨打110，想上传起火视频，用于帮助消防员研判火势。然而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反复出现，页面一度不知道飞到了哪里，大概一分钟之后视频才成功上传。好在呢，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化险为夷。业内专家表示说，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不是单一平台
0: 预警信息查看，你要弹出广告让你去看广告的。你看现在火警信息居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希望凡人的弹窗广告能够彻底得到根治啊！
1: 对，科技本来就应该向上向善哈，怎么也不应该成为信息霸凌的工具。
0: 是的。
1: 还有你说怎么样才能让所有的老年人知道连按侧边键五次呢？你还不如彻底把这个问题给根治了。
0: 是的，少按一次怎么办呢？对吧？
1: 是。
0: 所以就像这个语言一样啊，我觉得也应该成为啊传递真善美的工具了。
1: 嗯。
0: 说到这个语言呢，对于孩子来说，语言表达能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它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啊，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各位家长你们也需要啊，想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的基地呢，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时间，任课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
1: 嗯，
0: 播音功底相当扎实，也很精通少儿的教学方法。
1: 是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也是一个十多年的老品牌了哈，前前后后教了不少的孩子们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哈、嗯、我们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即兴口语表达、朗诵表演等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等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几天降水频繁，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雨和短时大风，大家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据气象部门预报，10月1号后降水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民间常说吃应季的食物，岁岁少烦忧。秋天的养生很大一部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大家不要追求昂贵的滋补品，好好吃饭，吃对时令食材，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养护。今天给你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顺时之味》，全书呢就把四季风味和食疗的理念融为一体，按照春夏秋冬划分篇章，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饮食的特性。在秋天的章节当中，详细的介绍了梨、百合、山药、莲藕这样一些秋天的食材，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合理烹饪。书中呢，既有饮食的原理，也有家常的简易的食谱，适合家庭来进行参考。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懂得，食物啊，不只是果腹，更是人和季节对话的一种方式。在秋风渐起的日子里，翻开这本书，感受一饭一书带来的安稳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9月29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星期二美好的音乐的问候。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把我们收音机里的这个声音调大一些，我们独属于这一个小时啊，你的私人的空间。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也是国庆小长假到来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中秋的月色刚刚退场，秋风也正慢慢地覆开独属于这个季节丰富的色彩。很多人提到秋天，第一个反应只有银杏的金黄，但古人笔下的秋是打翻的调色盘，热烈的红，温润的橙黄，清浅的白，还有藏在山林间不肯褪去的青绿，全都藏在诗词的字句里，也藏在马上要到来的国庆旅途当中。今天的电台情歌伴着秋日斑斓，和你在旋律里共赏秋天的万千诗意。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叫《悠长假期》。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悠长假期》，这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旋律打开了我们对秋日出行的想象。秋天最张扬的一抹色彩莫过于漫山的红叶，杜牧的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便让这一片红色跨越千年依旧动人。红叶不是落幕，它是秋天的主唱。接下来的这首我们带着秋日山野的浪漫，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夏小虎的一首《山野》。

环的悠长假期，听了夏小虎的山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在水一方，取自于诗经蒹葭，正是这一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旋律空灵悠远，就像是秋日水边茫茫的芦花白。所以秋天其实还有一种干净的白色，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白，清晨草间的霜，江边如雪的芦花，这种白色是秋天留给自己的呼吸感。历经过去很多年了，这首歌曲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古典的力量。我们来听许茹芸的这首《在水一方》，之前李健的版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我们都听了好多好多遍了。今天我们要听许茹芸、许秀秀的《在水一方》。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许茹芸、许秀秀的这首《在水一方》。白露、芦花是秋天干净的留白，可是秋日的山林并不全然走向枯黄。青山绿水、百草、红花、黄叶，青绿排在首位，松林长青，溪水长流，这是秋天没有说完的那一句绿。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的就是这一份沉静的底色。山林之间

青松长绿，流水不息。这首歌带着山野独有的沉静，就像是秋日里依旧保持着的那种青绿的底色，褪去喧嚣之后，自然的安静力量缓缓地流淌。秋的色彩有浓烈，有肃静，有长青。假期里除了奔赴山野，你也可以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细碎的秋意。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来接住这份秋日的温柔。季节轮转，我们总会在秋天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也许是路边的芦花，也许是常青的松树，就像歌里所说的一样，在时光里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就这样来了。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

来自于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赏遍秋山红叶，白露青苍，假期的美好一半是风景，一半就是人间烟火。世间万千的风景，秋日的各色光景，都是这世界动人的模样。曲调安静克制，非常的适合在秋天来听啊，来感受人间的温暖。我们接下来来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

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回家是时间和地点的回归，是乡愁在某一时段的包容。流行音乐当中的回家数不胜数，这是人类流动的轨迹，出走离开再回来，回来的一部分是回家，那个有灯光的窗口是数不胜数的怀念，加上留在那儿的气息。离开或者回来，不是该不该，是怎么走又怎么来的区别。这是李健复的《归去来兮》。

一个地方待久了就要离开，这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一辈子，虽然没有离开也无所谓回来，但他的内心一定去过很远的地方，地图上某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地名。离开是纠结，是伤感，是不舍，也是期待，美丽的期待。

0: 然后
1: 这就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
0: 有陪伴，有陪伴。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许巍的旅行。

一个人去旅行吧，趁着还年轻，还有内心的呼喊和离开的决心。旅行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面对什么，可以放弃什么，也可以改变什么。世界的辽阔让一个人无法走遍全部，但只要离开过，就有了触及生命最本质的机遇。在路上遇见自己或者别人，孤独的行走是内心强大的时候。辽阔不是地理，是内心的半径，是左小诅咒和陈珊妮，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懂得离开是一个人的情商，而回来是智商。可以离开，但一定要记得回来。慢慢的前进才是真的前进。离开不需要很迫切，回来也可以寻找。需要回来的时刻，任何强加自己的离开或者回来都是傻瓜。不要随波逐流，按自己的内心。我们都离开过，但总要回来。这是齐秦的回来。

Stay Alive， 这就是当年那首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

0: 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9: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世纪的70、80年代，去重温曾经的 disco 风潮。 disco 在中国的风行应该是从香港地区开始的。1978年周末夜狂热在香港上映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他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它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界也扑向了这个大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4/4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20: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当时的香港歌坛啊，为了迎合迪厅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大量的歌曲。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首失恋的歌。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情歌，意外地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引起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很多女孩啊取英文名都叫 Monica。 Monica 的空前成功不仅让张国荣获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金曲，也让他从此开启了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之后 Disco 音乐又从香港传进了广州，瞬间火爆内地，被束缚很久的青年男女们穿上了喇叭裤、花裙子，烫起了爆炸头。男孩们、女孩们都拿出自己最时尚的打扮，走进舞池，伴着最流行、最动感的音乐，扭动胯部，尽情地跳舞。那段时期，全中国人的身体都在迪厅当中，随着 disco 音乐得到了解放。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舞曲，将它们填上了中文，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秋风》正是翻唱自瑞典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1979年的单曲 Gimme Gimme Gimme。 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 disco 风潮有多么的火爆呢？1985年前后，教人们如何跳 disco 舞蹈的书开始频频涌现。 disco 入门，教你跳 disco， 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动作。有人说啊， disco 为向来尊崇含蓄文雅礼仪庄重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选择。跳 disco 你必须得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忘记一切阻碍你放开手脚狂乱舞动的人格面具。所以 disco 为很多人找到 M 带来的 Rivers of Babylon。

Bonnie M、阿巴等等欧美乐队呢，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disco 的时尚旋风。中国青年人爱上了 disco 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烫起爆炸头，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香蕉女郎带来的 Venus。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衫、丝边阔腿裤，一系列带着浓厚 disco 气息的流行元素又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时髦的艺术家们也开始重新青睐霓虹灯、镭射光和各种八九十年代的复古元素，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深深地回忆起那个明晃晃的 disco 年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 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五六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一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0: 白龙，野花开满那是孙悟空。
1: 我要买了你爱吃的肉，给你却不在我左右。
2: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隔壁老王。第二天，隔壁老王就给齐国胜找到了偏方。
1: 这有了：韭菜炒蛋醉平肠，滋阴枸杞甲鱼汤，牛羊胎盘炖葱蓉，核桃羊肾能壮阳。哎，这个好，这不是说不错，那我自学吧。
2: 九折让给你了。
3: 啊！齐国胜从菜场回来，就在厨房里忙着杀鸡。齐天佑却拨弄着水池里的两只王八。
4: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能不能别招他呀？这好玩啊！
3: 你这运动运动啊！他这个求生欲很强啊，爸，这没必要，两只吧？这两只王八都是给天佐的。
4: 你以为呢？
3: 你看这一直想走。
4: 由他去吧，我们放生一只炖一只就可以了。
3: 炖一只，药力不够，
4: 你知道多钱一只吗？
3: 很贵啊！
1: 废话，
4: 这也不便宜啊。这都是给天佐的。
1: 你以为呢？
3: 还有这个
4: 啊，你给他补炸了回头。
5: 中午，齐天佐、齐天佑兄弟俩。

0: 714个字，洋洋洒洒地描写了春跟意的各种隐喻跟象征，直到第1101个字，切入正题了。春跟意相识于江城大学新生入校的开学典礼，对吧？
1: 嗯。
0: 然后，又开始了诗情画意的段落啊。这次用了1114个字。描写了这两个人初次见面瞬间的电光火石跟各种的情景交融。
1: 你是觉得我写的不像是剧本大纲是吧？
0: 这是一篇关于青春跟爱情的抒情散文，还是家叙家意那种？你关于故事情节的描写不足1/3，天佑，这是严重的跑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玄黎，
2: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
1: 你关于故事情节的描写不足三分之一，天佑，这是严重的跑偏。嗯，
2: 春意啊，本来讲的就是一个爱情故事。这种基调，我们说格调也好，这种风向的引领，我认为对于读者，啊，对于观众，应该是必要的。
1: 嗯，
2: 这是我认为啊。
1: 天佑，咱们这个阶段的剧本大纲是给投资人看的，对不对？
2: 嗯。
1: 他们会不会给咱们投钱，才是衡量这个剧本大纲是否合格的标准。
2: 你剧本也需要有文学性嘛，对吧？
1: 这跟文学性不冲突啊。剧本、小说都是商品，买卖不成，编剧跟作家都得去领低保。
2: 明白，就是这个第一稿废掉了，是吧？
1: 我这么说，可能你会好接受一点，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觉得吧，你现在可能没有把自己从一个教授佳作赏析的文学教授，切换到一个码字为生的专业编剧，这是角色认同跟思维方式上的区别。
3: 许昕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大包。
1: 都是你的。
4: 电影剧作问题攻略，编剧的艺术，编剧的核心技巧。不要给我讲故事，我需要的是人物。你的剧本逊毙了，有些书我是看过的。那这么说，我要从头开始了。
1: 天佑，你很有能力，但你不是超人，而且谁都不是天生的斜杠青年。啊，
4: 谢谢你，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天才，但学习能力我是有的。
1: 是，那肯定的。而且你也有文学功底，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共识的，不然这篇小说也不会诞生，对不对？
4: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安慰。你的洞察力、观察力、执行力，的确是让我刮目相看。
1: 天佑，其实作为你的经纪人，我刚才说的那些有些越界了。
4: 嗯，
1: 这些本来应该是王超来谈的。
4: 那他为什么不说？你们是两个人之前通过气了？
1: 对。
4: 嗯，这是何必呢？我是一个很隐私的话题，我们何必要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我们两个人单独先聊嘛，对吧？
1: 隐私一旦出售了，就没有隐私性了。你现在觉得这些是你的隐私，对吧？其实它就是娱乐材料，这是将来坊间很有意思的谈资。
4: 呵呵，一个小知识分子的青春回忆，坠入了芸芸众生的娱乐世界。哼，是是，我得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思路，还有态度。
5: 我没有打搅二位吧？啊？
1: 你这个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4: 一秒钟都不差。
1: 嗯。
4: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盟？
5: 编剧总监和经纪人交换了一下看法，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印象和意见。本来你和许大美可以单聊的，是他坚持非要到这儿来谈。
1: 王超，
6: 这是工作。
2: 行行好，那现在这个剧本废掉了，我清楚。第一稿不行，那第二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直接说。
5: 好，一个字儿好看，两个字儿还是好看，三个字儿还是好看。
2: 好，请问好看的标准是什么？
5: 手不释卷，目不暇接。换言之，高度密集的情节永不停止的反转，情理之中。

0: 你怎么了？这是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1: 不要不要不要，不打了。我跟你说啊，年轻人该吃吃，不该吃别乱补，啊。
0: 这是吃啥了？齐天佐的症状让齐国胜心急如焚。
2: 晚上他就去找那个老中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按你说的，这各种方子啊，我跟我儿子全都是，怎么越补就越虚了呢？不能吧？你是按照书上说的做的？
3: 牛根，能用的我全用了，怎么就……我明白了，怎么补大发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下一步啊，就需要拜火了，拜火。
4: 今天开着刚买的二手车来到肖楠的车行。
5: 好了，哎呀，嚯，去开上敞篷了。
6: 嫂子，送你的面膜，你没事贴一贴，超好用，让嫂子永远年轻，永远18，永远美丽动人。
5: 喝蜜了？有啥事儿求我呀？
6: 没事儿，看看。
5: 这是你的车吗？
6: 二手的，我看成色不错，我就一把给收了。不错呀。嗯，行吧，才58000。哎呀！哎，嫂子，没看手机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看一眼。
5: 哇！
6: 这又送礼又换敞篷，又转钱抢银行了。没有，我刚做成了一个新项目，老板奖励我10万块钱。哇，
5: 老三有出息啊！<笑>这把挺好哈。嗯。这个也能遮风挡雨的。
6: 对。
5: 活动半径直接扩大10倍呀。
6: 二嫂，就照这个势头做下去，不出5年，我都能当上创意总监了。
5: 我信。<笑>我们老三要是想干啥？
6: 什么都拦不住，哎，
5: 老爸看见你这车了吗？看见了，露出笑容没超过3秒，立马阴了，还把我骂了一顿。说你自私。你怎么知道？嗨，我太了解了。老辈儿嘛，总是比咱们小的小得多一点。
6: 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现在是单身汪，我还没玩够呢。他说我鼠目寸光，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
5: 我说那我现在这经济水平，哎，我就是要一个好看的、便宜的、代步工具就行了。以后等我成家了，有孩子了，我指定得换大车呀。你这个要贴车衣吗？
6: 不贴了，车这么便宜，贴车衣都划不来。哟喂，
5: 真会过我们老三。<笑>你现在个人情况怎么样啊？还一个人呢？
6: 我这，嗯。<笑> 车不错，拜拜。不是，嫂子。哎呀，嫂子记得贴面膜啊。哎呀，你还是不会翻过徐小璐啊。
7: 黄超的女助理把许昕带进了副总的办公室。这边。
8: 黄总，
9: 谢谢啊。哎呦，许大美啊，欢迎欢迎欢迎！坐坐坐，快坐快坐！你这是喝茶还是来杯酒啊？
8: 工作时间喝酒啊？你可以呀、啊，看来这职位被你干的是游刃有余的哈。哎呦，我的工作时间包括喝酒，坐坐坐。
9: 你一个负责内容的副总，房间里只有酒柜，没有书柜，合适吗？
8: 哎呀，这些批评的很含蓄啊，我接受。其实现在内容往来啊，都是电子版的。 纸质书啊，只剩下装点门面了，对吧？
7: 你怎么什么时候都能？

0: 自圆其说呢，我真的佩服你这本事。
1: 最近好吗？
0: 我好不好，你看得出来吗？
1: 我看得出来，我怎么看都好。
0: 给齐天佑开间房。
1: 开在你隔壁啊。
0: 哎呦，你信不信？
1: sorry， 与我老同学开个玩笑都开不了了。
0: 你知道他现在什么处境吗？啊，
1: 怎么了？
0: 齐天佑现在就是笼子里的困兽，他被困在他那间老屋里，被他爸爸、他弟弟、他岳母、他前妻全面控制了。你想想，那是什么气场啊？这种环境下，他能写明白剧本大纲，那是神话。
1: 徐大美，我明白了。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天佑的首付款已经破了行规了，你再让我掏钱给他租房子，那人财务也不允许啊。
0: 这编剧创作期间你们甲方给提供住宿，这不是行规吗？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咱们系主任给上影厂写剧本，对吧？不是住在上影厂的小别墅里吗？哎
1: 呦，那都是老黄历了，那个时候编剧拿几个钱，现在编剧多少钱？我们小时候一个筒子楼两间房，三代同堂，那都很普遍。那现在呢？那人均住房多少啊？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就我们江宁市人均住房43平米。你要再说你找不着一间书房写字，那就别有用心。
0: 哎呦，听明白了，我被回绝了，拜拜。
1: 哎，别，你等着我，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向英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想继续找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里，不知道怎么挣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音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时很努力，报名了暑假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 大部分都是销售工作。因为学过金融，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

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要辞退我，没有任何赔偿，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10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组节目的主角是美女貂蝉。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讲的是司徒王允巧定连环计，想用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这对干父子。昨天呢是定计，再好的计划也得付诸实施才能有效。今儿呢，咱们来继续《连环计》，请出相声演员同时也是评书演员李菁，为您继续讲述这段故事。
9: 木梳青丝女婵娟，花园拜月恨苍天，王允巧使连环计，离间父子美貂蝉。看来听过五行诗的人还不少，这就叫活学活用。刚才我干妈说了，王允定下连环计。书说起来简单呢，在封建的年代，这样一个女子甘当此重任，那叫为国献身呢，令人可敬。咱们书说简短，在定计的第二天，王允命人给吕布打造了一顶金冠，这金冠上边用百颗珍珠镶嵌而成，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非常好看。王允托心腹的家人把这金冠就送到了吕布的府中。吕布一瞧也高兴啊，那家人就跟吕布讲，温侯大人，在您继任温侯之时，我家司徒大人就有心给您打造这顶金冠，怎奈是这么大的珍珠百颗之多，一时之间难以凑成啊，今日百颗珍珠俱已购齐，这才把金冠打造好了，托我给您送来，望其笑纳。呵，吕布看着高兴啊，回府之去禀报你家司徒大人，就说吕布多多的谢过，明日定当登门拜谢。是，这个家人转身回来跟王允这么一说，王允心里话说，好，你只要来，这个计策就能按照我所想的进行。跟手下人吩咐，尤其是跟厨房打好招呼，准备好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第二天专等着吕布到府。咱们叔不要麻烦，第二天吕布到了王允的府门前，司徒王允亲自接在府门以外，离老远拱手十里啊，温侯大人。

0: 到此未曾远迎，王允谢罪。吕布马到近前，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紧走两步来到王允的近前。啊，王允大人何必如此客气？
1: 好，
0: 司徒请。温侯请。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后堂，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茶来。吕布就跟王允说呀，司徒大人，想我吕布乃是相府之中区区一员战将，怎能比得上大人您位列三公，乃是国之重臣呢？您为何如此的错爱吕布啊？
1: 哎，王允摆了摆手，温侯啊，方今天下，我看称得起英雄二字的非温侯你所属。
0: 我敬温侯，非敬温侯之官职，
1: 而是敬温侯之能为呀。
0: 你吕布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哪一个是你的对手啊？
1: 呵，听得吕布心里头这个舒坦。你无论这人怎么样，你说他好他也高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吕布心里的高兴，嘴里不能这么说
1: 啊。司徒过奖了。
0: 王允吩咐一声，来呀，排摆酒宴。不大伙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全摆上来了。王允亲自给吕布敬酒，一边敬着酒，一边还是说董卓如何如何有德。
1: 不知道，一杯入肚，第二杯又满上了，憋着一盏，这貂蝉就给吕布敬酒啊。
0: 一边敬着酒，
1: 一边暗送秋波。
0: 吕布一边喝着，这眼睛就没离开貂蝉。
1: 王允心里头暗自高兴，罢了，看来我没找错了人呐，这个貂蝉的演技十分的高超，当年是没有评级，这演员要有评级，貂蝉最起码也是特一级。喝着喝着，王允假装喝醉了，啊，温侯大人，今日咱们痛饮一番之后，今后我家之事就要多多的倚仗温侯了
0: 啊，儿啊，还不趁此机会多敬温侯几杯吗？吕布赶紧就说呀，啊，是是是，
1: 吕布愿意多饮几杯，小姐何不落座相陪？
0: 别老站着了，貂蝉那意思想坐又不太好意思，眼睛瞧着司徒王允。王允赶紧就说呀，
1: 儿啊，
0: 想那吕温侯是为父我的好友，不必拘束，
1: 赶紧坐下吧。
0: 是，
1: 貂蝉就坐在王允旁边了。吕布心里高兴，哎呀，这酒又喝起没完来了。
0: 喝着喝着，
1: 王允心说呀，差不多到时候了。温侯啊，我见温侯十分喜爱我这个小女貂蝉，
0: 我有意高攀一步，把我的小女许配温侯为妾，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呀？
1: 啊！吕布闻听此言，腾愣一下站起来了，转身行来到王允的跟前，三十一礼，岳父在上。萧旭与岳父十礼，今日咱们结成了这种亲属的关系，之后有用得着我吕布之处，定当万死不辞。王允心里高兴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贤婿请起请起。我看你如此的着急，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我就把小女貂蝉送到温侯的府上，多谢岳父大人。王允一瞧，这时候差不多了，该办的事儿也办完了，赶紧跟吕布就说，啊，温侯啊，今日天色已晚，本当留温侯在我的府中住宿一宿，但是我怕太师怀疑你我，还是改日相请吧。啊，吕布点头啊，就依岳父大人，小婿告辞了。呵，这吕布啊，用一句文言形容，他晕菜了。你要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大概他都说不清楚了，不知道迈的哪条腿，他骑上马回府了。咱们书说简短，转过天来，王允上朝，一看董卓的旁边。

第二吕布没跟着，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王允过来呀，跪倒在地，这叫伏地相请啊！啊，太师，董卓一瞧，给我跪下干什么呀？就听王允说：“啊，太师啊，下官斗胆，我想请太师到我的府中一叙，略备酒宴，小酌一杯，不知太师您的君意如何呀？”哦。董卓一想，他是司徒，我是太师，这地位相差悬殊，按理说他不敢请我。但是我正想摸一摸满朝文武的心思如何，我不妨就去一趟，我到底看看他要跟我说些个什么。好吧，既然司徒你圣意相邀，那么明日晌午我必到司徒府。好吧，多谢太师赏脸，那么明日我就专等太师到府了。王允说完这话退朝回家，赶紧吩咐一声准备。这次跟招待吕布的规格就不能一样了，头一条说大门悬灯，二门结彩，这客厅里边布置好了，完全铺上锦缎，正中间给董卓预备了一个正座，太师椅也拿锦缎铺好了，地上是红砖漫地，赶紧跑到厨房吩咐手下人准备什么好吃，预备什么，哪叫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都预备齐了，反正是比吕布那规格好吧。预备齐了，转过天来，王允呢换上朝服在门口等着董卓。董卓一到，王允立即是跪拜在地，老太师这么一瞧啊，心里头洋洋得意，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朝服不是随便穿的，那必须得是接驾的时候才能穿，今天以朝服相见，这是多么高的规格呀，他能不高兴？那董卓出门有个毛病，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100名甲士持枪执戟保护着董老太师，今日也不例外啊，100名甲士随同着董卓鱼贯而入，进了司徒府，来到客厅两旁站好。那么董卓呢是居中而坐，就坐在那正座上，王允如何呀，整了整衣冠，二次来到董卓的面前，是躬身十里再拜，下官王允见过董老太师啊。董卓拿手一摆呀，司徒不必多礼，来旁边赐座，这也不是谁到谁家了，有从人摆好了凳子，司徒王允就坐下了。董卓就问啊，司徒连大人俩字儿都不加，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啊。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得伊尹，是周得吕望啊。哦，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会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了，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
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假士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嗯，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呢，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嗯，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董卓赶紧用手相称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呀，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子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

0: 办法，这才不。他是何人？
1: 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
2: 给您提起。
1: 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哎，别动，
2: 有人来了。下次接头，地点照旧，暗号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3: 我说咱这不是饭馆吃饭，
4: 这是
3: 特务对暗号，这是。
4: 没
3: 这样，
4: 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3: 哎，那这个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应该小又不能大呢？
4: 谈恋爱，
3: 搞对象，
4: 男女青年谈恋爱。声音就特别的小。
3: 是啊，
4: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3: 哎，竟是年轻人。
4: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3: 都是低声交谈，
4: 声音小极了，
3: 都这样。
4: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3: 怎么表演呢？
4: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3: 男青年。
4: 我扮演这个少女，
3: 我向你求爱。
4: 现在开始，
3: 咱试试。哟，你来了，
5: 来了。
3: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怪你，怪谁呀？
3: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5: 我不告诉你。
3: 那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都爱我什么呀？
5: 我爱你爱学习
3: 啊，
5: 事业心强，
3: 有
5: 幽默感、
3: 哦、
5: 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3: 什么呀
5: 大骨眼珠子。
3: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5: 你知道
3: 什么时候结婚？
5: 听你的。
3: 春节可以吗？
5: 春节就春节，
3: 一言为定。
5: 骗你是耗子。
3: 咱俩拉钩吧。
5: 讨厌。
4: 是不是这样？
3: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4: 所以说啊，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3: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4: 把音量都放出来。
3: 对呀、
4: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3: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4: 来，
3: 那可以试试。

0: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
0: 哦，
1: 事业心强，
0: 哇，
1: 有幽默感，
0: 哈，
1: 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红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子。咱俩了，
1: 走，滚。
0: 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